0: 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1: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0: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0: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0: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1: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
2: 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
0: 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1: 沉默，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0: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2: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

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的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呼啸的北风携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地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0: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1: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0: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它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

0: 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0: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板凳儿，你堵着我了，
3: 可以让一让吗？
2: 不让不让，
3: 凭什么我让啊？
2: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2: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2: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4: 哎呦，着火了，快跑。
2: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5: 碳达峰、碳中和，
6: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0: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中原大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战况指出，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豫东皖北敌后挺进。9月29日，就在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之际，拂晓报诞生了。犹如拂晓前吹响的集结号，鼓舞着前行的道路。
11: 在淮北大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彭师长有三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我是肃庆市雪峰公园的讲解员李文。在我们公园里有一座彭雪峰将军雕像，彭将军一身戎装，手中紧握着他的三件宝之一——拂晓报。1938年9月29日，在豫南大地山林深处的竹沟镇，拂晓报诞生了。彭雪枫将军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就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奋起就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这份用粗麻纸印制的报纸，随新四军东征时仅发行几十份，却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星火。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刘立说，
12: 他们在连夜进行印刷，报纸还没干，他们带着这份有墨香的报纸就是一路东进。
11: 彭雪枫曾说过，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行军路上，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彭雪枫都把拂晓报作为一支战斗部队使用。拂晓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

0: 编辑张化云说，
1: 冯雪峰在拂晓报一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暴行，这对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拂晓报的编辑部始终与部队通行，没有固定印刷设备，编辑们就把木垫板当作工作台，用胶皮滚子手工油印。1940年蒙城战役前夕，报社随军转移途中遭遇日军扫荡，编辑们背着蜡纸和铁笔穿越封锁线，在战壕里坚持出刊。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2: 傅兴奋市长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买了5-6块大洋，其中特意留出一块大洋给了拂晓报社。傅兴奋还组织成立了拂晓报基金会，百姓纷纷捐钱，捐油墨纸张和粮食义务，因此每一期报纸的编分都刊登了对群众捐资办报的致谢告示。这也说明共产党的报纸是真心实意为抗日根据地救民服务的，受到大家欢迎的。
0: 1939年3月下旬，新四军护送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穿过敌占区到山东去。梁漱溟参观了拂晓报社，看到新四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报，又办得这么好，非常感动，向报社捐赠了100元大洋。今天在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着部分抗战时期拂晓报微缩制品，转动微缩胶卷阅读机的旋钮，一张张拂晓报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记录了当时豫皖苏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部分版面还绘制了漫画、插图。很难想象这样一份报纸是在战火中出版印刷的。当时拂晓报除了在边区根据地发行外，还发行到延安和华中、华北一些根据地，又突破敌人的封锁，传播到国民党大后方西安、重庆等地，甚至激发到欧洲、美洲，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宣扬中国军民抗战热情，塑造新四军伟大抗战形象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2: 在拂晓报创刊100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拂晓报题词赞扬，后来拂晓报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报纸展览，这足以见得当时拂晓报是非常有价值、有影响的。
0: 1944年9月11日，冯雪峰在河南下邑八里庄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清理遗物时，战士们发现他贴身保存着最新一期拂晓报，头版刊登着收复蒙城的战报。这份被心血浸染的报纸成为彭雪峰最后的行军日记。一张报纸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彭雪峰与拂晓报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
3: 感情里陈列的拂晓报创刊手稿、雪峰家书，还有他撰写的军事著作，都让我看到一位既有卓越军事才能又心怀家国大义的儒将。
4: 他牺牲时候只有37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纯粹而炽热的信仰。
5: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分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用不

有原因吗？或者轻易？我怎么不相信？好多歌曲只敢自己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暮色破晓出现，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映双眼，眉间跨越深渊淬炼，却依然未变，昂首悠然人间，春风正娇艳，开始

每个缠绵瞬间，岁月可容颜，一路不为明天，只为有情多执念，穿过云海之巅，热风

胃洞放着慢慢说，胃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请问是谁闯的祸。

虚幻示弱，你会多隆重的来邀请我，不追问，不揭穿你的冷漠。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搅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1: 抗善若金，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1: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0: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

0: 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1: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娃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
1: 哼！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0: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1: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0: 沉默，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

0: 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2: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蒸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万家灯火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脸红潮才高潮高潮要当心才高飞。

把车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呼啸的北风斜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

0: 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这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0: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1: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0: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他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0: 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1: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制度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0: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1: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0: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1: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

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板凳儿，
2: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1: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3: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3: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4: 哎呦，着火了，快跑。
3: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6: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7: 请您付款。
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1: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0: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2: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0: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1: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0: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不普通。前方是未知，也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

0: 请允许我守护在你左右。
1: 我等你等了太久，早知道你心动了，还在啰啰嗦嗦什么？

想你了。寂寞的苦，身体也没有了温度，我在乎，谁在乎？

寒气冷风翻，秋洒河山，仰望蓝水云烟，翩翩雀落人间，抬手间，乌秋落石山前。

把真貌分手身材开始走心，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看中真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低谷发呆的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各种情绪讨论爱，怕不够深刻容易忘记，我们用各种距离考验爱，是不是背对背就会放弃，彼此试探让彼此累，不分彼此却很晚睡，诸如此类的江湖儿女们寻找谁能给安慰。

正潮湿的季风对手和一边淋雨还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不敢想成熟后再次路过我们幼稚的地点，深夜的马路牵手唱歌，就因为曾经还没有车。如果爱情变成契约，加一方角色谁分配？不管谁非常违约也抵挡不了我的泪。契约戒指摘下戒指是否会改变我是谁？看似不纠结的洒脱，到底是自私和自卑？到底错与对？

地球何必为了所谓结果负责？若是真爱明码标出价格，都拿什么衡量爱而不得？这张合同从开始到结束，被时间的大手打了几次对折，直到天地的翻过，追逐散伙在朋友面前，只有上的选择。早已背叛我们才怪全信，多人自由我们才怪门禁，理解演变成无力的推搡，早才得过该死的人性。谁又觉得爱情败给作祟，被你拉去狗吠，所以一直可贵。他们都对你说过情比金坚的爱了你，我能做到如何退？ I will die for you.下火雨，一厢情愿这一卦是大多数，只是因为你喝到了胡言乱语，别人问起我也对你来，所以结束没有新的呵护，残存的痛苦加载遗憾，是不是爱情最终的成人礼，都是爱与多年后中离散。如果说再次爱自己，该用坏字，爱为重生的盖子，让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6: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5: 村落

0: 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1: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2: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欢示弱。你会多隆重的来邀请我，不追问，不揭穿你的冷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1: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的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

0: 定可以避雨的地方
1: 啊。
0: 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啊、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
1: 啊。是吗？
0: 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日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快。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那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就是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哦，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呢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着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招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得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呢。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和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添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呐、啊，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啊、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的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啊。这个时候姬昌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

朵朵，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哎，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呜，哦，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月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闪着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了。哎呀，大家一看就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那是啊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哎，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西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酱，那个酱，那个酱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啊，雷过声光，打个雷，把酱星打下来了。酱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吧？哎，让你们找遍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哎，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

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呢？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呢、啊！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

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相思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哈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到这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照顾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待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的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招呼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

0: 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
1: 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县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
0: 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
1: 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那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
0: 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
1: 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
0: 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主尊严，贫道幸甚呐。
1: 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
0: 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
1: 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又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
0: 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
1: 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
0: 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不现报，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呢。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呢，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

0: 7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7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
1: 嗯，
0: 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的儿子啊。姬昌先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傅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先后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先后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哗，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7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驿。

真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暮色破晓初见，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凝霜眼眉间，跨越深渊淬炼，却依然未变，昂首悠然人间，春风正娇艳，开始。

每个缠绵瞬间，岁月可容颜，一路不为明天，只为有情多执念。穿过云海之巅，热风攒云卷，遥望一望光年，寻前世挂念。

没人知我是神仙，穿过荒山一片，即使热闹非凡。天上美若花卷，却不及人间炊烟，常把人间美酒。

Here we go。多情世界，挑战一切，也就别忙。平行世界，让我穿越。Yeah, like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些什么呀？
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敲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9: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8: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9: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8: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9: 确实神奇呀、
10: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来放松口难，别再寻找，别再去烦恼，在我面前的你一直都是最好。如果你无聊，我陪你聊到睡着，不相信干嘛，我会亲手为你吃药，不会让你伤心，不会让你生气，我会永远对你。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10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3: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玲说：“
4: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3: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4: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

0: 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1: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七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0: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抗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霞就是抗大的学员。
2: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1: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佑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前的路上，一直都怀揣着梦想，就算已经遍体鳞伤，跌跌撞撞也从未曾彷徨。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未必流下泪。

都是跟你说，不会说，都在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
6: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窗外面飘着大雪，犹如我心底都凛冽，望着没有你的世界，破碎的心随风摇曳。

这窗外面飘着大雪，犹如我心底都凛冽，望着没有你的世界，破碎的心随风摇曳。还是那个飘雪季节，再也没有你的一切，独自站在风中，感觉回忆。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美梦成真，心想事成。
1: 跟着感觉走，
0: 和你
1: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0: 越来越
1: 轻轻挥洒。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搅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1: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1: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0: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0: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1: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瓦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0: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2: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2: 沉默，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0: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

0: 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十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的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丑猜搞丑搞丑有等戏抬头。

下山在那头。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呼啸的北风斜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0: 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这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

0: 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1: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0: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它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

0: 这部小说还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诗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0: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

0: 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

0: 专项方案。
1: 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
0: 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
7: 国务院总理

0: 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

0: 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0: 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工作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间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

0: 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 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

0: 当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

0: 网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证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

0: 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那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 就读。

0: 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4: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5: 又有一个顾客在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
4: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冲。

0: 多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系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调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吗？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

0: 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2: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检查，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6: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到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小雨，周日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21到28摄氏度，周二阴，20到30摄氏度，周三阴，23到31摄氏度。
5: 本台消息，6月14号下午，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区长高军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谭论浩、区委副书记陈江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参观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南京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展，阅看了忏悔录。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王国平和大家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少数党员干部暴露出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他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王国平强调，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始终做到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大力气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务发展规划落到实处。要深刻反思有没有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始终做到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国平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区级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市管干部、区各部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其他在职区管领导干部、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在职区管干部、部分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参加会议。
1: 本案消息，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国平对商南县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丽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两地在产业互补、人才互动、民生帮扶等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构建了好的制度，建立了深厚情谊，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年度帮扶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商南在产业协作、劳务合作、民生帮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完善常态化对口协作机制，用实打实的工作谱写丽商一家亲的崭新篇章。刘华对丽水区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他说，丽商对口协作35年来，丽水区在资金支持、产业协作、劳务合作、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为商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衷心期盼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旅消费、务工就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让协作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助力生态美、产业美、设施美、生活美、人文美五美商南建设，推动丽商对口协作迈上新台阶。在丽期间，商南县党政代表团考察了南京长安美丽生活馆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丽水区领导张德才、张春玲、商南县领导施晨曦、张杰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本案消息，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

0: 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砂糖胺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 19.05 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 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1: 本台消息，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培训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安全宣传片和警示教育片，听取专家授课。区商务局解读了2026年度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手册，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今年以来，我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稳步推进，持续深化六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三警教育与隐患类比排查。截止目前，区商务部门已联合开发区各镇街开展安全培训与宣讲活动11场，指导70多家商贸企业完成应急演练。
0: 本台消息，日前石球街道在千泉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球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具备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千千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
1: 请听2条短消息。今年端午节期间，五响山、郭兴庄园等景区将推出端午登山健身会，首届星光烟火节、蒙寿泼水节、苏超观赛夜等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今年以来，我区依托区内7家职业培训备案机构，开设母婴护理、电工等各类补贴性技能课程，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免费培训，赋能乡村就业。截至目前，已完成培训1090人次，累计发放培训补贴166万元。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3: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召开加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视频会议。会议指出，过渡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部门坚持将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勇于担当，扎实推进，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日前，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经江苏省14届人大5次会议表决通过，于5月1日起施行。条例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全链条管控体系。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东平街道爱民村胜里自然村百亩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一条致富路。走进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树下土鸡悠闲觅食。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桃园里养殖了近3000只土鸡，不仅能除草除虫，鸡粪就地还田当作有机肥，从源头提升油桃品质。游客卢小云：
2: 他家的桃特别好吃，我每年我朋友带的，我估计加起来应该会有200-300斤。
1: 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清礼：
3: 我们这个就循环养殖啊，因为产量还可以，因为产量在亩产都在3斤到4斤嘛。
1: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电商、本地免费配送等多条销售渠道，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单日采摘油桃近1000斤。合作社还推行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帮扶周边零散果农解决销路难题，带动更多果农增收。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专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哪些疾病会遗传。根据普通精神病学文献的一份研究，抑郁症的遗传几率为 40%。 因此我们凡事最好多考虑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消沉。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鸡蛋是日常中再寻常不过的食材，却能经过煎炒烹炸做成无数美味。而在中医看来，小小的鸡蛋不仅是营养品，更是一个微型药箱，从外到内皆可入药。外壳收敛止血，被人们丢弃的蛋壳在中医里却是一味良药。蛋壳经过炼制，可成为中药断牡蛎的平价替代品。研成细粉后内服，可治疗胃酸过多、佝偻痹，外用能止血敛疮。蛋壳的内壁上附着了一层薄膜，中医称之为凤凰衣。这层膜味甘性平，入肺经，具有养阴清肺、止咳利咽、收敛生肌的功效。口腔溃疡或咽痛时，将此膜烘干黏膜，吹于患处，或直接敷于口腔溃疡上，能有效促进溃疡愈合，缓解疼痛。对于轻度烫伤，外用也可保护创面，促进

0: 愈合。对于肺虚久咳、声音嘶哑，此膜能润肺开音，还可与其他润肺药材同用，增强疗效。蛋清，清热润肺。中医称鸡蛋清为鸡子白，性凉味甘，能清热解毒、润肺利咽。在古代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对于热毒直盛导致的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生服或含输鸡蛋清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如果烫伤或摔伤引起红肿，可用适量鸡蛋清调和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如大黄粉、栀子粉进行外敷，以起到消肿止痛效果。由于有清凉收敛的特性，鸡蛋清还可敷于脸上，帮助收缩毛孔、润泽肌肤。蛋黄，滋阴养血。中医称鸡蛋黄为鸡子黄，性温味甘，与蛋清的凉性正好相反，是滋阴养血、安神定志的良药。对于热病后期或阴液耗伤导致的口干舌燥、心烦失眠、手足心热，鸡蛋黄是很好的滋补品。大名鼎鼎的滋阴方剂黄连阿胶汤便用到了鸡蛋黄来滋养心肾之阴。睡前吃一个水煮蛋的蛋黄，或将蛋黄冲入热粥中使用，有很好的安神效果。此外，古方中还有用鸡蛋黄治疗小儿热惊风的记载，有定惊安神之效。针对哺乳期女性经常出现的急性乳腺炎，也可用鸡蛋黄治疗。取适量鸡蛋黄，用文火慢熬，逼出的鸡蛋油敷于乳腺局部，可活血止痛。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鸡蛋的饮食误区之炒鸡蛋放味精味道会更好。鸡蛋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而加热后这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新的物质，叫做谷氨酸钠，它呢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有很纯正的鲜味。如果在炒鸡蛋时放入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得不偿失。因此炒鸡蛋时最好不要放味精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声音大，是因为谁的唱？大男都说不天大大大，我都怎么把你的鞋？让我心里解剖，看在歌词里面自由解剖，大脑中就不停进行学。我们帮派的在空中上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复存在，爱看到怎么怎么猜的，这个非他们的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带我陪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下生活。夜长夜多，就等烟火，夜不醉。

让视线写断了笔，让线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卷不起内坛玉兰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打下的城邦？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一步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者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惧人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小板凳儿，
1: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2: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0: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3: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0: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3: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0: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3: 哎呦，着火了，快跑。
0: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的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

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吁吁，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啊。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日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哦，顿时快，风吹起来了。哎呦，得了，你看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风起来算什么？风起来雨没下，那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就是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的，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哦，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呢，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他说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着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着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得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呢，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和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生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伺候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撞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天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呢、啊、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了？你别看这骤雨，瓢泼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啊、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那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

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的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呀、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机场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哎，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哦，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啊，闪的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啊！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啊，那是啊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西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酱，那个酱，那个酱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啊，雷过声光，打个雷，把降星打下来了。降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吧？哎，让你们找遍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啊，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的？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

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呢？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

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呢、啊。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相思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孩子小男孩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到这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怎么养啊？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啊，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待往西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的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哈哈，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

0: 不挡路了。
1: 就见这位道人呐，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仙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

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赌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又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骨仙包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呢。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呢，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7年之厄，7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7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的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

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啊！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啊。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五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驿。

桌上摆着放着的晚餐，我没有想过有人如此苟在靠着的沙发边，是个窗外的雨滴，手机没有你的消息，晚安思念是一种病，让我慢慢承认变得消极，曾经你是我的动力，你不在的每天我都触景伤情，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夜多难熬，现在让我心在滴血，被融化后拥挤着冰雪，要只有照片和音乐，如果下个时空再遇见，我们一定要牵起手，只要那一刻就当是永久，多年许愿就过了白头，此刻在我脑海爆发，眼泪的海是空了崩塌，现实和梦境总是有落差，还是没有从我到底长发，也许差一点就算圆满，人生充满了不确定，让我再爱一点，就爱一点，就能最后一

有太多话想说给你听，就陷入漩涡，要保持你的存在，你的微笑独一无二的酒窝，每次深入许的愿其实都与你有关，假装不在意可掩盖

累，女人把爱横沟对眼，想去也许我们就会只剩下自己，带着天资斗嘴，没有说明书的生活，那么怎么学会？可不知道那是值得的，所以越人生。

0: 在我心底，虽然逃避，他消失在梦里。
1: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2: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别笑话天真的想法，梦的旅途总会到达。
0: 未来是否漫长遥远在心田外，暴风雨袭进我心中阴霾。星辰闪亮的夜，月光光挂在天。
3: 在唱这首歌，陈老师。

四季流转变化，时光笔下的魔法。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我在小雨爬上屋檐，不为你等第一场雪，只要你还记得我。

的秘密，思绪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絮，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再也不能喘息。

现在那个时间在变慢，我想我还是会因为你而心动。我睡得太彻底，像是迷宫逃不出的 memories， 人叫我怎么才能忘了你，你的面具抱歉。

0: 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

0: 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待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力，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

0: 至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释贻勤做交流发言。

0: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石泰峰主持会议。

0: 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湿温。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一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

0: 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企官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官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福德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拟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被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

0: 云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六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4: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4: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

0: 同伙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1日4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5: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6: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2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

0: 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4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内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一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医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2: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

0: 体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2: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1: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2: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3: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4: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提。

0: 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3: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0: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啊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事前的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6: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 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8: 也就是说，每个点位上所存

0: 础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1: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0: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0: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光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0: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0: 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4: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5: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6: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6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林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6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6: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7: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 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6: 邵永林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7: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他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16

0: 财富，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0: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这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0: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1: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你讲的一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8: 你这水有盐度吗？
9: 有。
8: 有多少？
9: 1吨。
8: 嗯，好好。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9: 这是要煮好的。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5: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10: 宁夏银川贺兰县蓝猫生态基地养殖大螃蟹，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1: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8: 是吧？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1: 适合它
8: 生长的。
10: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

0: 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炉的饲料它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1: 通常的花炉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2: 其实是挺香的，
1: 嗯，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0: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十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3: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0: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3: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0: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1000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1000。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炉，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3: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3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0: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3: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的地方有什么环境。
0: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3: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0: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4: 凌晨2点多来的，放完是晚上3点半嘛，巡一圈子看好着呢，而且你过来以后他有反应，他就冲你来了，哦，这是挺好。
0: 尽管张子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炉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子鹏也没想到这一只花炉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4: 比如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都这么大了，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嘛，你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林子定好以后 赶七点以前就必须。

0: 去到厂里面再喂鱼。
1: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2: 两顿。
1: 两顿？
2: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1: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2: 我的卫生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1: 太不容易了。
3: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三月的零下乍暖还寒，而海鲈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4: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三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3: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鲈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2: 它的尿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才能卖。
1: 啊，就它是经济型的鱼。
2: 对对对。
3: 今年35岁的张子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米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鲈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 那你养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出鱼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米6嘛，很大的。那一装一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的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人家，感觉很过瘾。不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开这酒吧开出租车，还烧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里？你现在你整一新车的饲料款挣多少钱？1000-7000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
3: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2: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1: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2: 粪便，你看
1: 这是啥？
2: 屁料，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孔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3: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鲈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4: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像我们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盐碱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3: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鲈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4: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鲈做成一个品牌，叫盐碱水海鲈。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的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3: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鲈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4: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银龄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目前沙特阿拉伯队与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的

比赛正在进行中，那现在是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

0: 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明声。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例考察，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检查，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到周四阴，周五中雨，周六小雨，周日阴。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阴21到28摄氏度，周二阴20到30摄氏度，周三阴23到31摄氏度。
3: 本台消息，6月14号下午，区委召开全区警示教育会，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区长高军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谭论浩、区委副书记陈江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参观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南京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展，阅看了忏悔录。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王国平和大家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少数党员干部暴露出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他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